0: ꯍꯦꯡꯕꯗ ꯃꯨꯁꯤ ꯃꯨꯁꯤꯕ ꯃꯩꯔꯥ ꯄꯥꯏꯗꯨꯅ ꯑꯩꯕꯨ ꯉꯥꯏꯔꯨꯅꯨ ꯄꯂꯦ ꯏꯃꯥ, ꯅꯆꯥ ꯑꯃꯨꯛ ꯂꯥꯛꯂꯔꯣꯏ, ꯄꯨꯟꯁꯤ ꯂꯥꯟꯐꯝꯗ ꯃꯥꯏꯊꯤꯔꯦ, ꯊꯋꯥ ꯌꯥꯎꯗ꯭ꯔꯕ ꯍꯛꯆꯥꯡꯁꯤꯅ ꯀꯔꯝ ꯂꯥꯛꯀꯅꯤ ꯅꯥꯛꯇ ꯏꯃꯥ, ꯑꯩꯒꯤ ꯃꯥꯏꯀꯩ ꯌꯦꯡꯕꯗ ꯃꯤꯠꯂꯨ ꯄꯤꯔꯥꯡ ꯁꯤꯟꯊꯒꯅꯨ ꯄꯂꯦ, ꯑꯩ ꯂꯥꯛꯂꯔꯣꯏ ꯏꯃꯥ, ꯑꯩꯕꯨ ꯅꯤꯡꯁꯤꯡ ꯅꯤꯡꯁꯤꯡ ꯀꯞꯂꯛꯀꯅꯨ, ꯑꯩ ꯂꯩꯕ ꯉꯝꯗꯦ, ꯊꯋꯥꯏꯁꯤꯅ ꯋꯥꯅ ꯈꯥꯡꯉꯤ, ꯀꯧꯔꯛꯀꯅꯨ ꯀꯥꯏꯅꯕ ꯉꯝꯂꯣꯏ, ꯏꯪꯅ ꯆꯤꯛꯅ ꯂꯩꯔꯨꯅꯕ ꯊꯧꯅꯤꯕꯤꯌꯨ, ꯈꯨꯌꯝꯖꯔꯤ꯫
1: ꯃꯊꯪꯗ ꯌꯨꯝꯅꯥꯝ ꯉꯥꯟꯊꯣꯏꯕ ꯅꯪꯒꯤ ꯁꯩꯔꯦꯡꯗꯣ ꯍꯧꯔꯣ꯫
2: ꯑꯩꯅ ꯂꯥꯟꯊꯣꯛꯆꯔꯦ꯫

0: ꯊꯧꯔꯝ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ꯑꯣꯖꯥ ꯆꯥꯡꯈ꯭ꯔꯃꯌꯨꯝ ꯕꯤꯗꯤꯠ ꯀꯨꯃꯥꯔꯗꯒꯤ ꯐꯨꯡꯒꯥ ꯋꯥꯔꯤ ꯑꯃ ꯇꯥꯁꯤ꯫
1: ꯑꯉꯥꯡ ꯁꯥ ꯅꯣꯏ ꯋꯥꯔꯤ ꯇꯥꯅꯤꯡꯕꯔꯣ? ꯑꯗꯣ ꯋꯥꯔꯤꯁꯤꯒꯤ ꯃꯤꯡꯅ ꯍꯦꯟꯖꯤꯟꯅ ꯃꯤꯍꯧꯕꯗꯒꯤ ꯊꯋꯥꯏ ꯊꯥꯕ ꯁꯨꯃꯥꯏꯅ ꯊꯣꯜꯂꯤꯀꯣ꯫ ꯈꯨꯡꯒꯪ ꯑꯃꯗ ꯂꯧꯎ ꯁꯤꯡꯎ ꯑꯣꯏꯔꯒ ꯍꯤꯡꯖꯕ ꯃꯇꯩ ꯃꯅꯥꯎ ꯂꯩꯔꯝ ꯑꯣꯏꯔꯦ,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ꯄꯨꯛ ꯇꯤꯡꯉꯤ, ꯆꯥꯔꯒ ꯆꯥꯏ, ꯀꯞꯄꯒ ꯀꯞꯄꯤ, ꯅꯣꯛꯑꯒ ꯅꯣꯛꯏ, ꯑꯁꯦꯡ ꯑꯁꯦꯡꯕꯇ ꯍꯥꯏꯕ ꯑꯆꯨꯝꯕ ꯆꯠꯄ ꯅꯤꯄꯥꯅꯤ꯫

ꯁ꯭ꯋꯦꯅꯤ ꯁꯤꯜꯆꯔ ꯈꯣꯟꯗ꯭ꯔꯝ ꯑꯣꯔꯨꯅ ꯄꯥꯎ ꯄꯥꯖꯔꯤ ꯂꯥꯛꯂꯤꯕ ꯖꯨꯂꯥꯏꯒꯤ ꯇꯥꯡ 6ꯇꯒꯤ ꯔꯥꯖ꯭ꯌ ꯕꯤꯙꯥꯟ ꯁꯚꯥꯒꯤ ꯕꯖꯦꯠ ꯑꯗꯤꯕꯦꯁꯟ ꯍꯧꯔꯒꯅꯤ ꯑꯗꯤꯕꯦꯁꯟ ꯑꯁꯤ ꯅꯨꯃꯤꯠ 20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ꯉꯔꯥꯡ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 ꯄꯥꯡꯊꯣꯛꯄ ꯀꯦꯕꯤꯅꯦꯠ ꯃꯤꯐꯝ ꯃ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ꯒ ꯋꯥ ꯉꯥꯡꯕꯗ ꯋꯥꯐꯝ ꯑꯁꯤ ꯍꯥꯏꯈꯤ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ꯕꯖꯦꯠ ꯄꯥꯁ ꯇꯧꯔꯕꯒꯤ ꯃꯇꯨꯡꯗ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1ꯗꯒꯤ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ꯄ꯭ꯔꯀꯜꯄꯁꯤꯡ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ꯍꯧꯁꯥꯒꯨꯝ ꯄꯥꯏꯈꯠꯀꯅꯤ ꯃꯍꯥꯛꯅ ꯑꯇꯩꯁꯨ ꯍꯥꯏ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ꯑꯦꯝ.ꯑꯦꯜ.ꯑꯦꯒꯤ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ꯐꯥꯟ ꯑꯁꯤ ꯍꯧꯖꯤꯛ ꯂꯩꯔꯤꯕ ꯀꯨꯇꯤ ꯑꯃꯃꯈꯥꯏꯗꯒꯤ ꯃꯊꯪꯒꯤ ꯁꯦꯟꯕ ꯆꯍꯤꯗ ꯍꯦꯟꯒꯠꯇꯨꯅ ꯂꯨꯄꯥ ꯀꯨꯇꯤ 2 ꯑꯣꯏꯍꯟꯅꯕ ꯀꯦꯕꯤꯅꯦꯠꯅ ꯋꯥꯔꯦꯞ ꯂꯧ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ꯝ.ꯑꯦꯜ.ꯑꯦ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ꯐꯥꯟꯒꯤ ꯄꯤꯒꯗꯕ ꯂꯨꯄꯥ ꯀꯨꯇꯤ 2 ꯑꯁꯤꯒꯤ ꯆꯥꯗ ꯁꯔꯨꯛ 10%ꯗꯤ ꯑꯆꯣꯏꯕ ꯆꯥꯗꯤꯡ ꯑꯣꯏꯅ ꯁꯦꯟꯅꯒꯅꯤ ꯍꯥꯏꯕꯗꯤ ꯂꯨꯄꯥ ꯀꯨꯇꯤ 1,40,000 ꯃꯔꯨꯑꯣꯏꯕ ꯐꯥꯟꯗ ꯁꯦꯟꯅꯒꯅꯤ ꯑꯗꯨꯒ 1,20,000 ꯑꯆꯣꯏꯕ ꯆꯥꯗꯤꯡ ꯑꯣꯏꯅ ꯁꯦꯟꯅꯒ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ꯊꯧꯃꯤ ꯑꯃꯁꯨꯡ ꯄꯦꯟꯁꯟꯅꯔꯁꯤꯡ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ꯗꯤ.ꯑꯦ. ꯆꯥꯗ 50%ꯗꯒꯤ ꯍꯦꯟꯒꯠꯍꯟꯗꯨꯅ ꯆꯥꯗ ꯁꯔꯨꯛ 90% ꯑꯣꯏꯍꯟꯅꯕ ꯋꯥꯐꯝꯗ ꯀꯦꯕꯤꯅꯦꯠꯅ ꯑꯌꯥꯕ ꯄꯤꯈ꯭ꯔꯦ ꯃꯁꯤꯅ ꯁꯔꯀꯥꯔꯒꯤ ꯊꯧꯃꯤ ꯑꯃꯁꯨꯡ ꯄꯦꯟꯁꯟꯅꯔ 9,000,000 ꯍꯦꯟꯕꯗ ꯀꯥꯟꯅꯕ ꯄꯤꯔꯒꯅꯤ ꯔꯥꯖ꯭ꯌꯁꯤꯒꯤ ꯑꯅꯤꯁꯨꯕ ꯔꯥꯖꯙꯥꯅꯤ ꯑꯣꯏꯅ ꯂꯤꯡꯈꯠꯂꯤꯕ ꯗꯤꯕ꯭ꯔꯨꯒꯔꯗ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ꯕꯣꯔꯗ ꯂꯤꯡꯈꯠꯅꯕ ꯀꯦꯕꯤꯅꯦꯠꯅ ꯋꯥꯔꯦꯞ ꯂꯧꯈ꯭ꯔꯦ ꯕꯣꯔꯗ ꯑꯁꯤꯒꯤ ꯃꯈꯥꯗ ꯁꯍꯔ ꯑꯁꯤꯒꯤ ꯀꯤꯂꯣꯃꯤꯇꯔ 20ꯒꯤ ꯑꯀꯣꯏꯕ ꯐꯥꯎ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ꯀ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ꯂꯨꯄꯥ ꯀꯣꯇꯤ 100,000,000 ꯀꯥꯏꯊꯣꯛꯄꯒꯤ ꯊꯧꯔꯥꯡ ꯇꯧꯔꯤ ꯗꯤꯕ꯭ꯔꯨꯒꯔ ꯕꯤꯙꯥꯟ ꯁꯚꯥ ꯀꯦꯟꯗ꯭ꯔꯒꯤ ꯑꯦꯝ.ꯑꯦꯜ.ꯑꯦ. ꯄ꯭ꯔꯁꯥꯟꯇ ꯀꯨꯃꯥꯔ ꯐꯨꯀꯣꯟꯕꯨ ꯔꯥꯖ꯭ꯌꯁꯤꯒꯤ ꯑꯅꯤꯁꯨꯕ ꯀꯣꯅꯨꯡ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ꯀꯃꯤꯇꯤꯒꯤ ꯆꯤꯌꯥꯔꯃꯦꯟꯒꯤ ꯊꯧꯗꯥꯡ ꯁꯤꯟꯅꯔꯦ ꯁꯛꯇꯤ ꯄꯤꯠ ꯀꯃꯈ꯭ꯌꯥ ꯐꯥꯎꯕ ꯁꯦꯝꯒꯗꯕ ꯀꯣꯔꯤꯗꯣꯔꯒꯤ ꯃꯇꯥꯡꯗ ꯉꯔꯥꯡ ꯃꯟꯇ꯭ꯔꯤ ꯖꯌꯟꯇ ꯃꯜꯂ ꯕꯔꯨꯋꯥ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ꯁꯔꯨꯛ ꯌꯥꯈꯤ ꯗꯤꯁꯇ꯭ꯔꯤꯛ ꯀꯃꯤꯁꯅꯔ ꯁꯔꯀꯜ ꯑꯣꯐꯤꯁꯥꯔ ꯀꯃꯈ꯭ꯌꯥ ꯃꯟꯗꯤꯔꯒꯤ ꯐꯝꯅꯥꯏꯕ 2 ꯑꯃꯁꯨꯡ ꯂꯝꯗꯝ ꯑꯗꯨꯒꯤ ꯃꯤꯍꯨꯠꯁꯤꯡ ꯌꯥꯎꯅ ꯐꯝꯃꯤꯟꯅ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ꯀꯃꯈ꯭ꯌꯥ ꯙꯥꯝꯒꯤ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ꯈꯣꯡꯁꯥꯟꯃꯤꯁꯤꯡꯕꯨ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ꯄꯤ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 ꯅꯩꯅꯈꯤ ꯃꯟꯇ꯭ꯔꯤ ꯑꯁꯤꯅ ꯂꯥꯛꯀꯗꯧꯔꯤꯕ ꯑꯝꯕꯨꯄꯥꯆꯤ ꯃꯦꯂꯥꯒꯤꯗꯃꯛ ꯁꯦꯝ ꯁꯥꯕ ꯑꯗꯨꯁꯨ ꯌꯦꯡꯁꯤꯟꯈꯤ ꯄꯟꯕ ꯌꯥꯕꯗꯤ ꯁꯛꯇꯤꯄꯤꯠ ꯀꯃꯈ꯭ꯌꯥ ꯂꯥꯏꯁꯪꯗ ꯊꯥ ꯑꯁꯤꯒꯤ ꯇꯥꯡ 20ꯒꯤ ꯅꯨꯃꯤꯗꯥꯡ 9:09:09 ꯑꯝꯕꯨꯄꯥꯆꯤ ꯃꯦꯂꯥ ꯍꯧꯒꯅꯤ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ꯀꯃꯈ꯭ꯌꯥ ꯃꯟꯗꯤꯔꯒꯤ ꯊꯣꯡ ꯚꯛꯇꯁꯤꯡꯒꯤꯗꯃꯛ ꯊꯤꯡꯈꯤꯒꯅꯤ ꯇꯥꯡ 20, 21 ꯑꯃꯁꯨꯡ 25 ꯑꯁꯤ ꯃꯟꯗꯤꯔꯒꯤ ꯊꯣꯡ ꯊꯤꯡꯗꯨꯅ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ꯊꯥ ꯑꯁꯤꯒꯤ ꯇꯥꯡ 26 ꯃꯟꯗꯤꯔ ꯑꯁꯤꯒꯤ ꯊꯣꯡ ꯑꯃꯨꯛ ꯍꯟꯅ ꯚꯛꯇꯁꯤꯡꯒꯤꯗꯃꯛ ꯍꯥꯡꯗꯣꯛꯀꯅꯤ ꯆꯠꯂꯤꯕ ꯇꯝꯅ ꯆꯍꯤ 2026-27 ꯑꯁꯤꯗꯒꯤ ꯔꯥꯖ꯭ꯌꯁꯤꯗ ꯂꯩꯕ ꯃꯍꯩꯁꯪ ꯄꯨꯝꯕꯗ ꯀ꯭ꯂꯥꯁ 6-8 ꯐꯥꯎꯕ ꯑꯁꯥꯝꯒꯤ ꯏꯇꯤꯍꯥꯁ ꯑꯃꯁꯨꯡ ꯚꯨꯒꯣꯜ ꯇꯉꯥꯏꯐꯗꯅ ꯇꯝꯗꯕ ꯌꯥꯔꯣ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ꯑꯣꯐ ꯁ꯭ꯀꯨꯜꯁ ꯕꯤ.ꯏ.ꯑꯣ. ꯗꯤꯁꯇ꯭ꯔꯤꯛ ꯃꯤꯁꯟ ꯀꯣꯑꯣꯔꯗꯤꯅꯦꯇꯔ ꯑꯃꯁꯨꯡ ꯑꯣꯖꯥ ꯃꯀꯣꯛ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ꯑꯦꯁ.ꯁꯤ.ꯑꯥꯔ.ꯇꯤ.ꯗꯁꯨ ꯈꯪꯍꯟꯈ꯭ꯔꯦ ꯄꯟꯕ ꯌꯥꯕꯗꯤ ꯑꯁꯥꯝꯒꯤ ꯆꯪꯈꯣꯜꯂꯕ ꯏꯇꯤꯍꯥꯁ ꯑꯃꯁꯨꯡ ꯔꯥꯖ꯭ꯌ ꯑꯁꯤꯒꯤ ꯕꯥꯏꯑꯣꯗꯥꯏꯚꯔꯁꯤꯇꯤꯕꯨ ꯃꯍꯩꯔꯣꯏꯁꯤꯡꯕꯨ ꯈꯪꯍꯟꯅꯕ ꯊꯧꯔꯥꯡ ꯑꯁꯤ ꯄꯥꯏꯈꯠꯄꯅꯤ ꯚꯥꯔꯠꯀꯤ ꯁꯦꯜ ꯊꯨꯝ ꯐꯤꯕꯝ ꯍꯦꯟ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ꯅꯕ ꯉꯔꯥ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ꯃꯍꯥꯛꯀꯤ ꯏꯀꯣꯅꯣꯃꯤꯛ ꯑꯦꯗꯚꯥꯏꯖꯔꯤ ꯀꯥꯎꯟꯁꯤꯜꯒꯤ ꯃꯤꯍꯨꯠꯁꯤꯡ ꯎꯅꯈ꯭ꯔꯦ ꯎꯅꯕ ꯑꯗꯨꯗ ꯃꯥꯂꯦꯝꯒꯤ ꯑꯣꯏꯔꯛꯂꯤꯕ ꯇꯪꯗꯨ ꯂꯩꯇꯥꯗꯕ ꯐꯤꯕꯝꯒꯤ ꯃꯔꯛ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ꯃꯇꯧ ꯀꯔꯝꯅ ꯐꯒꯠꯍꯟ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ꯒꯤ ꯄꯨꯟꯁꯤ ꯃꯍꯤꯡ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ꯂꯥꯏꯊꯣꯛꯅ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ꯅꯕ ꯂꯝ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ꯗꯚꯥꯏꯖꯔꯤꯁꯤꯡꯗꯒꯤ ꯃꯣꯠ ꯂꯧꯈꯤ ꯑꯦꯗꯚꯥꯏꯖꯔꯤ ꯀꯥꯎꯟꯁꯤ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ꯊꯣ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ꯅ ꯚꯥꯔꯠ ꯌꯥꯎꯅ ꯃꯥꯂꯦꯝꯒꯤ ꯂꯩꯕꯥꯛꯁꯤꯡꯗ ꯄꯤꯔꯤꯕ ꯆꯩꯊꯦꯡꯁꯤꯡ ꯑꯁꯤ ꯊꯦꯡꯅ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ꯔꯥꯡ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ꯄꯥꯎꯗꯝ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ꯚꯥꯔꯠꯀꯤ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ꯗ ꯇꯨꯡ ꯀꯣꯏꯅ ꯑꯍꯣꯡꯕ ꯑꯃ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ꯑꯁꯤ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ꯉꯥꯛ 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ꯍꯥꯏ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ꯁꯦꯜ ꯊꯨꯝ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ꯛꯅꯔꯕꯁꯨ ꯚꯥꯔꯠꯀꯤ ꯏꯀꯣꯅꯣꯃꯤꯗꯤ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ꯐꯒꯠꯄ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ꯁꯦꯟꯕ ꯆꯍꯤ 2025-26ꯀꯤ GDP ꯒ꯭ꯔꯣꯠ ꯔꯦꯠ ꯆꯥꯗ 8.7% ꯌꯧꯈꯤꯕ ꯑꯗꯨ ꯄꯜꯂꯗꯨꯅ ꯁ꯭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ꯍꯥꯏ GDP ꯒ꯭ꯔꯣꯠ ꯔꯦꯠꯇ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 ꯍꯧꯈꯤꯕ ꯆꯍꯤ 12ꯔꯣꯝ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ꯅ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ꯔꯛꯈꯤꯕ ꯑꯃꯗꯤ ꯃꯗꯨꯅ ꯃꯄꯥꯡꯒꯜ ꯍꯦꯟꯒꯠꯈꯤꯕ ꯑꯗꯨꯅ ꯑꯣꯏꯔꯛꯄ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ꯄꯥꯏꯈꯠꯄ ꯊꯧꯔꯥꯡ ꯃꯥꯏ ꯄꯥꯛꯄꯗꯒꯤ ꯃꯥꯂꯦꯝꯒꯤ ꯑꯇꯣꯞꯄ ꯂꯩꯕꯥꯛꯁꯤꯡꯅ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ꯕ ꯑꯁꯤ ꯚꯥꯔꯠꯅ ꯆꯥꯎꯈꯠꯊꯣꯡꯒꯤ ꯂꯝꯗ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ꯆꯪꯁꯤꯟꯕ ꯉꯝꯂꯛꯄꯅꯤ ꯍꯥꯏꯅ ꯁ꯭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ꯍꯥꯏꯈꯤ ꯐꯨꯗ ꯁꯦꯐꯇꯤ ꯑꯦꯟ ꯁ꯭ꯇꯦꯟꯗꯔꯗ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 ꯋꯦꯁꯇꯔꯟ ꯔꯤꯖꯟꯅ ꯃꯤꯌꯥꯝꯒꯤ ꯍꯛꯁꯦꯜꯒꯤ ꯌꯦꯡꯂꯒ ꯑꯆꯥ ꯑꯊꯛ ꯌꯣꯜ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ꯈꯨꯗꯛꯇ ꯅꯨꯡꯇꯤꯒꯤ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ꯅ ꯑꯆꯥ ꯑꯊꯛ ꯌꯣꯟꯕ ꯑꯃꯗꯤ ꯍꯥꯞꯇꯨꯅ ꯄꯤꯕꯒꯤ ꯊꯧꯑꯣꯡꯁꯤꯡ ꯂꯦꯞ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ꯑꯣꯊꯣꯔꯤꯇꯤ ꯑꯁꯤꯅ ꯍꯥꯏ ꯄꯥꯎꯆꯦ ꯅꯝꯕꯗ

0: ꯅꯥꯔꯤꯕ ꯃꯨꯛ ꯑꯁꯤꯗ ꯍꯛꯆꯥꯡꯗ ꯁꯣꯛꯄ ꯌꯥꯕ ꯀꯦꯃꯤꯀꯦꯜ ꯀꯌꯥ ꯌꯥꯎꯔꯤ ꯑꯆꯥ ꯑꯊꯛꯁꯤꯡ ꯄꯥꯎꯆꯦꯅ ꯌꯣꯟꯗꯨꯅ ꯊꯝꯕꯅ ꯆꯥꯅ ꯊꯛ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 ꯐꯠꯇꯕ ꯑꯣꯏꯍꯜꯂꯛꯇꯨꯅ ꯄꯨꯟꯁꯤ ꯆꯨꯞꯄ ꯂꯣꯏꯅꯗꯨꯅ ꯂꯩꯒꯗꯕ ꯑꯅꯥꯕ ꯀꯌꯥ ꯑꯣꯏꯔꯛꯄ ꯌꯥꯏ ꯃꯔꯝ ꯑꯗꯨꯅ ꯆꯥꯅ ꯊꯛꯅꯕ ꯌꯣꯜꯂꯤꯕ ꯗꯨꯀꯥꯟꯁꯤꯡꯅ ꯑꯣꯊꯣꯔꯤꯇꯤ ꯑꯁꯤꯅ ꯑꯌꯥꯕ ꯄꯤꯔꯕ ꯐꯨꯗ ꯒ꯭ꯔꯦꯗ ꯄꯦꯀꯦꯖꯤꯡ ꯃꯦꯇꯔꯤꯌꯦꯜ ꯈꯛꯇꯃꯛ ꯁꯤꯖꯤꯟꯅ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ꯌꯥꯝꯅꯁꯨ ꯃꯁꯤꯗꯒꯤ ꯆꯦꯛꯁꯤꯟꯅ ꯂꯩꯕꯤꯅꯕ ꯍꯥ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ꯑꯀꯥꯁꯋꯥꯅꯤ ꯁꯤꯜꯆꯔ ꯍꯧꯖꯤꯛ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ꯒꯤ ꯄꯨꯡ ꯃꯉꯥꯒ ꯃꯤꯅꯤꯠ ꯀꯨꯟꯊ꯭ꯔꯥꯃꯉꯥ ꯇꯥꯔꯛꯀꯗꯧꯔꯦ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ꯅꯕ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